0: 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
1: 在21世纪的今天，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就是圣经。
0: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
1: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领取今日新鲜的旷野玛纳。

迎收听旷野玛纳，我是你的灵修伙伴孙达中。传道书二章二十六节，所罗门说，神喜悦谁，就给谁智慧、知识和喜乐。哥林多前书二章十六节，保罗说，谁曾知道主的心去教导他呢？但我们是有基督的心了。神借着圣灵叫我们多知道他开恩赐给我们的事，我们由信入门，以信求知，渐渐的多知道，最后深知所信，这都是神在我们心里动工的结果。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我们思想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这个题目。所要读的经文在旧约圣经约伯记第七章十一到二十一节。约伯记七章十一到二十一节，请预备好您的圣经。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不住的歌唱。

伯记第七章十一到二十一节。我不禁止我口，我灵愁苦，要发出言语，我心苦恼，要吐露哀情。我对神说，我岂是洋海，岂是大鱼，你竟防守我呢？若说我的床必安慰我，我的榻必解释我的苦情，你就用梦惊骇我，用异象恐吓我，甚至我宁肯噎死，宁肯死亡，胜似留我这一身的骨头。我厌弃性命，不愿永活，你任凭我吧，因我的日子都是虚空。人算什么？你竟看他为大，将他放在心上。你早检查他，时刻试验他。你到何时才转眼不看我，才任凭我咽下唾沫呢？检查人的主啊，我若有罪，与你何妨？为何以我当你的箭靶子，使我厌弃自己的性命？为何不赦免我的过犯，除掉我的罪孽？我现今要躺卧在尘土中，你要殷勤地寻找我，我却不在了。

0: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约伯记七章十一到二十一节。请我们再把圣经翻到新约马太福音十一章第六节。马太福音十一章第六节经文说道：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马太福音十一章六节。我们就以这些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马太福音十一章第六节，我们再背诵一次：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马太福音十一章六节。继续是今天的灵修短文：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我岂是海洋，岂是大鱼，你竟方是我呢？约伯这话所表达的感受我们并不陌生。情绪极度痛苦之际，我们的心会向神呐喊：但愿你把我搁在一旁。在基督徒的生命里，我们有用，非为满足个人目的，乃为成就耶稣基督的祷告。他祈求我们可以与他合一，像他和天父合一那样。因此深知注目这一点，他不会先说承蒙阁下允准才行动，他不会理会我们的好恶就把我们放入火中，要把我们锻炼得像他那样纯洁才罢休。过程中我们难免像约伯那样哀嚎：但愿你把我搁在一旁。我们有一种观念，以为富足顺利、快乐幸福或仁义道德就是人生的目的，但圣经说都不是。人生在世另有目的，那就是荣耀神，长久地享受他。任何人与神关系正确，神就让自己的声望归入他的名下。约伯正是这样的人，神把自己的名誉压住在他身上，他锻炼人的方法简直不可思议。期间约伯恳求怜悯，但隐然贯穿其中的却是他对神的信心。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
1: 上帝的话语指引人生命的方向，上帝的灵帮助人活出神儿子的模样。上帝要借着旷野玛纳来平静你人生的风浪。欢迎继续收听孙大中主持旷野玛纳。
0: 今天我们思想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这个题目。人生中有一种苦，就是神似乎与我作对的苦，这就是约伯所经历的。约伯是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的义人，不是不敬虔的罪人。在受试炼的时候，他却觉得神像猎人一样盯着他，甚至把他当作箭靶子。他对神说：我岂是洋海，岂是大鱼，你竟方是我呢？为何以我当作你的箭靶子，使我厌弃自己的性命？他甚至对神说：你到何时才转眼不看我，才任凭我咽下唾沫呢？可见约伯所经历的痛苦有多么深。今天当神的作为跟你的期待不一样的时候，你的信心是否就动摇了？请记得马太福音十一章第六节和路加福音七章二十三节都提到的同样一句话，耶稣说：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耶稣仿佛在问你：当我的道路不符合你的想象时，你还愿意信靠我吗？人生并非一路平坦，主带我们走的路是高高低低、有山有谷的路，但可以放心，他有我们去的地方，他都走过了。 希伯来书的作者说，我们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约伯最大的苦不只是失去财产儿女健康，而是不明白神为何这样对待他。他的挣扎不是因为神存在不存在，而是神没有照他能理解的方式工作。因为他不明白，要求神照他的方式解释自己，而神似乎沉默不语，他的愁苦就发动了。神没有按我们认为合理的方式行事，这很正常，因为他是神。我们所认为的合理是合我们自己的理，而不是神的理。约伯受了极大的苦，神又不解释。如果我们读约伯记第一章六到十二节，就晓得原因。有一天，神的众子来侍立在耶和华面前，撒旦也来在其中。耶和华问撒旦说，你从哪里来？撒旦回答说，我从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耶和华问撒旦说，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撒旦回答耶和华说，约伯敬畏神，岂是无故呢？你岂不是四面圈上篱笆，维护他和他的家，并那一切所有的吗？他手所做的都蒙你赐福，他的家产也在地上增多。你且伸手毁他一切所有的，他必当面弃掉你。耶和华对撒旦说，凡他所有的都在你手中，只是不可伸手加害于他。于是撒旦从耶和华面前退去。接下来就是一连串的灾祸临到约伯。约伯受苦非关因果，乃是要衬托他的正直，他的敬虔。神是这一切的原因，而且是唯一的原因。当主耶稣到世上来的时候，约翰福音九章一到二节记载，耶稣过去的时候，看见一个人生来是瞎眼的。门徒问耶稣说，拉比，这人生来是瞎眼的，是谁犯的罪？是这人呢？是他父母呢？当门徒看见一个人生来是瞎眼的，他们就主观认定，这人生来是瞎眼的，一定是他犯的罪，要不就是他父母亲犯的罪。耶稣怎么回答？耶稣回答，也不是这人犯的罪，也不是他父母犯的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神不是在毁灭约伯，是在炼净约伯。约伯的苦是在神的主权之下被允许的。基督徒信仰的最大危机，就是因为神主权的作为感到自己被冒犯而跌倒，因为失望离开神。为什么离开？因为神没有照我所期待的形式，不用我期待的方式工作，我很不舒服。十字架的道理，基督必须经过受害才进入他的荣耀，在犹太人为绊脚石，不能接受。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利尼人，却是神的能力、神的智慧。耶稣对那些因为看神迹指望吃饼得饱来找他的犹太人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生命的粮，人若吃着粮就必永远活着。我所要赐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又说，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约翰说，从此他门徒中都有退去的，不再和他同行。为什么？不服期待。很多人以为信主后应该一帆风顺，敬虔的人应该蒙神赐福，爱神的人应该不遭患难，只要祷告，神就应该照我的期待为我做事。 结果事与愿违，竟然不是如此，里头就开始对神失望了，信心就动摇了。然而真正的信心不在环境顺利，不是在顺境里说啊神真好，而是在黑夜里依然不离开神。真正的信心不是主啊我完全理解你，而是主啊其实我不理解不明白，我仍然信你。这就是约伯得胜的地方。约伯在最苦的时候讲出他虽杀我，我仍要信靠他，并且在他面前坚持我所行的路。和合本圣经把这句话翻译作他必杀我，我虽无指望，然而我在他面前还要辨明我所行的。约伯记13:15。约伯没有弃掉神，那撒旦就输了，在神面前就再也无话可说，只能闭口不言了。一件事情我们可能只注意过程，神却看见终局，我们只看见今天眼前，神却看到了永恒。约伯不知道天上发生的事情，不知道在撒旦面前神担保他的正直，是可以不怕被火试炼的真金。神是无谎言的神，他说约伯是正直的，地上没有人像他，就是真的。神把自己的荣耀和约伯的信心连在一块儿。约伯受苦不是因为神恨他，而是因为神特别信赖他。所以不要看错了，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权柄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神从来没有应许敬虔人不受痛苦，但应许我必与你同在，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神的目的不是叫我们舒服，而是叫我们完全像他的爱子耶稣基督一样。我们对神失望，是因为我们以为人生的目的就是快乐幸福，以为人生最大的好处就是个人的成功。但神不是要我们舒服，而是预先定下我们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不是成功而是成圣。很多时候我们希望神改变环境，但神更在意改变我们。我们失望跌倒，因为先误以为神的存在是为了让我们人生顺利，我们希望神立刻挪去苦难，但神却借由苦难塑造我们。苦难不是神离开我们的证据，反而常常是神要更深地塑造我们的方法。苦难不能证明神不爱你，因为连神最爱的独生爱子也曾在十字架上受苦。所以苦不苦要看神的目的是什么。苦难不是要毁灭我们，而是神要在世人和天神面前显露我们真正倚靠的是什么。约伯没有离开神，在痛苦中他仍然向神说话，仍然紧紧抓住神，不因为神跌倒。这不是他一时的感动，而是他长久跟随的结果。你说主啊，为什么不让我脱离苦难？主说，我要你在苦难中得胜，像约伯一样。经历这一切以后，约伯对神有了更深的认识，由从前的风闻到后来的亲眼看见，他真知道神的智慧、能力和大爱。今天事情不顺，因为神要你认识耶稣，真知道他，不是你想象中的耶稣，不是你期待中的耶稣，不是你理想中的耶稣，而是圣经里真正的耶稣。保罗说，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真正的福分不是物质的丰裕，而是拥有属灵的眼光，真知道所信的是谁，知道黑夜里主仍掌权，因而有深沉的安息和盼望。主能保守我们不失脚， 能保守我们不因他跌倒，且我们欢欢喜喜无瑕无疵地站在他荣耀之前。我们可以因为对他正确的认识，将一些重担忧虑都卸给他。真正的信心不是没有痛苦，而在苦难中仍然不离开神。真正的喜乐不是没有黑夜，而在黑夜里依然确信有主与我同行。弟兄姐妹，不要疑惑，总要信，坚信主不会错，哪怕他显明他同在的方式是你未曾预期的。不要因为不明白主的作为就心里忧愁，而要谦卑承认他的主权，寻求他的带领，聆听他的声音，并专心仰赖他的供应。在生活中会有很多困扰你的问题，只要神是神就会这样，他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后来必明白。一生一世只管靠主，不用惧怕，主无错误，虽有多事还不甚明，可以安心，后必知轻。神做每一件事情不是让你明白原因的，而是让你学会信靠。信仰的高峰不是明白，而是信靠。主做的尽都好，他原知道要怎样行，他从来不需要有人告诉他该怎么做，他不用为自己聘请顾问。相信他，到时候他必叫你升高。你跌倒是因为对神的真理有错误的认知，你以为应该是这样，应该是那样，结果你的期待跟神的带领不一样。信心是炼净的恩典，单单以神为可信的。祸福都在神的计划里，他心里有蓝图。信了主以后也会有受苦的日子跟遭难的年岁，甚至会有惊人的大黑暗。神有很多伟大工作要借着圣徒的受苦来完成，这是他计划里的一部分。神的作为我们测不透，不要因为不明白而跌倒，而要像约伯这样在试炼中展现对神的信心。主说，你求告我，我就应允你，并将你所不知道又大又难的事指示你。又说，我要教导你，指示你当行的路。跟神祷告，神会把当做的事告诉你。宇宙是默默无声的在运行，静悄悄的，我们的心也要默默无声，专等候神。你必能从饥问的泉源欢然取水。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我有优美曲调在心中。

请我们一起祷告。主啊，你的能力永不衰竭，你的慈爱永不改变，你的信实永不失落，你的智慧永不混乱，你的美善永不减少。但你不是按人的期望做事，你只按天父的旨意去行。当你听见拉撒路病了，就在所居之地仍住了两天。你的单言不是因为你不爱他，而是因为你要叫他从死里复活，要马大听见复活在你，生命也在你的宣告。你对应他们心中焦急的回应是沉默，因为常理并不是信心，信心也不是常理。许多事你能阻止而不阻止，因为在你看这是更好的。我们有很多错觉，很多误解，很多不必要的担忧。愿你更新我们的心意，借着圣灵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叫我们在你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是孙大中，欢迎您来信与我分享交流，聆听节目的领受，也可以向我索取电子讲义《孙大中讲道集》第167集，另外还有《天路历程》的电子讲义，您可以透过电邮向我索取，作为每天个人灵修和学习的材料。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玛纳 at 良友 .net， 请注明旷野玛纳节目，给孙大中收就可以了。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愿神赐福给您。